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7: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8: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9: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8: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0: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1: 我还没想好。

0: 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待。
1: 世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

0: 陪护吗？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五颜六色。

0: 父母患，勿怠慢。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
1: 废弃沙坑闲置资源，通过生态综合治理、场地改造升级，将昔日的生态伤疤蝶变为现代化肉牛养殖产业园，当地肉牛产业实现规模化、精品化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振兴、农牧增收的共赢新路径。请听乌拉特后旗入媒体中心记者张鼎辉、杜春采制的稿件。
2: 日前，一批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的3300头纯种进口安格斯牛在乌拉特后旗的新家落户，它们每头价值将近20000元。很难想象，这批安格斯牛落户的现代化养殖基地曾经是一处废弃砂石料场。肉牛养殖园区负责人王猛：
3: 四边高，中间低，是天然挡风墙，牛是怕。
4: 我们应急的硬的烂瓜，有独特的板栗香味，吃起来有甜有绵，营养价值高，品质非常稳定。目前主要销售周边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市场反馈非常好。
1: 果蔬产业实现短期增收，优质到
5: 财政、乡村振兴等部门同向发力，通过精简申报材料、推行线上智能审批、开通乡村绿色放款通道等举措，大幅压缩审批和放款时限，全面提升信贷投放效率，实现了农户少跑腿、快到账、低成本的目标。信贷资金精准投向牛羊养殖、果蔬大棚、特色种植等县域主导产业，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拜城县已累计发放帮扶小额信贷437.5万元，财政贴息资金全部足额落实到位，精准惠及近100户农村困难群众和种养农户。新疆农商银行拜城县支行党总支委员、副行长王磊：
6: 我行将持续压实金融帮扶工作责任，常态化摸排辖区农户经营发展资金需求，严格落实精准审核、快速投放、规范贷后管理的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乡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升级小额信贷服务模式，保障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2026年国际社联全向世界杯男子。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0: 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
1: 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
4: 生被说，哎，谁谁谁突发心梗，立马送医院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冠心病？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首先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5: 哎，好的。冠心病它有一个全称，它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这个全称它其实包含了三个内容，首先它包含冠状动脉。那么冠状动脉是什么？它是供给心脏血液的一根最重要的血管，而它其实是由三根血管组成，而它是组成的冠脉系统。那么它负责供给心脏本身的营养和氧气，这就是冠状动脉的来源。那么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例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的影响下，它会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血脂会在内皮沉积，形成斑块，那么斑块形成以后又形成组织条纹、复合斑块，那么动脉就进入了一个粥样硬化的阶段，它就变硬了。
4: 我们说胸口痛啊，可能大家会立马警惕。那除了这个

0: 胸痛之外的话，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隐藏的症状，都需要我们来警惕吗？
1: 这是肯定需要警惕的。冠心病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胸痛。我们前面说了，进入粥样硬化以后，它的斑块会持续增加，增加扩大以后，它的管腔会变得狭窄，变得堵塞。那么冠状动脉干嘛？它供应血，那么血流不过去了，那么心脏它就缺血，就缺养分，缺氧气，它是干嘛？它就疼。它就疼，就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么它的早期，其实冠心病的早期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是表现在我们在活动的当时会出现一个胸闷，乏力，感到气短，气不够了，呼吸困难了，感到全身没劲了，就是冠心病比较早期的一个典型症状。那么到了后面还有一个不典型症状，有牙疼啊，喉部的紧缩感啊，背心疼，包括上腹部疼痛，这都是冠心病的一个早期表现。尤其是合并有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些早期症状的出现。这些早期症状出现了，那么需要及时去就医，及时发现冠心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
0: 那去就医的话，我们应该挂哪个科呢？
1: 挂心血管内科。
0: 心内科。
1: 对。
0: 所以大家当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任何一种症状的时候啊，都不能够轻视了。
1: 对的。
0: 好，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正年轻呢，可能还完全不用考虑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年轻人就这个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1: 那肯定是需要。
0: 没有遵医嘱，或者是没有之前做一些及时的药物治疗的话，导致这个心梗发生。
1: 我们经常有，尤其是合并有基础病的患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他没有遵医嘱按时吃药。我反复的强调，你这个无论如何，像我们做了心梗做了支架的病人，我强调说一定要戒烟，不戒烟下次你不要到医院来了。但是他回去他就是不戒，没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又来了，照眼一看原来的支架又堵掉了。生活习惯跟正常的药物治疗、常规的药物治疗、规范的药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再和刘主任一块儿来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冠心病的防治全攻略。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0: 到了冠心病这一步的话，我们难免就会跟支架这个词儿搭上，经常也会听到谁谁谁哎上了两根支架、三根支架什么
1: 的，
0: 有些人就会感到哎呀，支架这个事儿挺恐惧的。请问一下刘主任，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那么上了支架之后，它这个支架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1: 什么情况需要上支架？前面说了，冠脉狭窄，我们在冠脉狭窄75%以上。在这个情况下又有临床症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给他上支架，要保证他不发心血管事件，就是我们说的心梗。这个时候，那么支架的作用，支架顾名思义，它就是把狭窄或者闭塞的冠脉给撑起来，它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恢复呢恢复冠状动脉的一个血流。那么我们支架放了以后还是需要吃药的，还是需要吃药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支架它是一个衣物，放久了以后它会慢慢的长血栓，慢慢的长血栓，支架就会再狭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药物来控制它，来稳定支架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需要定期复查。
0: 这个定期是指多久？是指一个季度，还是说半年？
1: 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之间。
0: 哦。
1: 复查还是心电图、血脂、血糖那一块的东西。
0: 好，明白了。
1: 把这个控制好就会好了。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值，就是75%，
1: 对
0: 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要上支架了。其实就是如果说您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话，那没达到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药物还不用上支架的。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前期的这个治疗是非常，
1: 因为我们冠脉的扩张是非常大的，它的代偿功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狭窄到75之前，我们通常都是要建议患者进行一个保守的治疗，叫药物治疗。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了。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吧，心安急处这位网友问到的是，我妈妈已经是做了冠心病支架，现在呢恢复得不错，但是呢她总是不敢运动，想请教刘主任的是，她担心这个运动的话会导致这个移位，这个担心是多虑了吗？还是
1: 这位网友担心肯定是多虑了啊。支架它是稳定的放置在血管内，它并不会随着活动运动的而移位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阿姨跳个广场舞什么，不足以让它移位。
1: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心脏功能恢复是有好处，我前面就说过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运动，但是还是建议一点比较适度的运动为宜啊，像打打太极拳啊，像我们跳跳广场舞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一跳跳2个小时啊，时间还是要节制的，跳得太久了到时候又出汗又脱水，到时候
2: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4: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
1: 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庄周调度机制在堵点难点上有效破局。毛伟明强调，要以过硬担当推动大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过硬政治能力，打造过硬业务本领，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严明过硬纪律规矩。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8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7项报告，审议10件地方法规和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9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记者孙霞报道。
2: 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4件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等3件议案的说明，以及上述法规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有关决定的决定草案，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9件地方报批法规和决定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教育厅厅长高山做了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依照代表法的规定，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湖南昆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子东：
3: 共同成立了电力物联网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平台，我们开展着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每年基本上现在都有新的产品进行孵化到全网去推广。
1: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岳麓山水产育种公司围绕鱼类、远源杂交等开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
4: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2: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救援难的痛点，研制出20多款
5: 整齐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沃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2: 糖尿病我国4大慢病之一，患者数以亿计。如何让诊疗更精准、管理更高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志广教授团队牵头的糖尿病精准诊疗技术与医防融合创新及应用项目给出了答案，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记者程锦报道。
1: 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内分泌科、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第21届湘雅康乐营在长沙开营。这是一个专门面向一型糖尿病群体创办的夏令营，已累计帮助超5000个家庭。参与活动的一型糖尿病家庭可参与免费体检， 并在专家答疑解

0: 惑中掌握血糖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糖友互动的社群排解心理压力。湘雅康乐营一型糖友小易：
1: 糖尿病在大多数人眼里是那种老年病，很多年轻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是自己。像康乐营的话，就是把我们全国各地的糖友聚在一起，糖友互助吧，就是心理上面的帮助和扶持。
2: 这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志广教授团队探索如何让糖尿病管理更高效的有效途径之一。周志广：
3: 湘雅康乐营的模式也向全国各地在推广，我们也成立了中国一型糖尿病联盟，患者的照护、科学的这个资讯、科普的教育以及科学研究，通过这四种方式让

0: 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前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0: 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韵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FM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
2: 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3: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三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

0: 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仍在被人们传颂。1976年8月4号，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50年后，91岁高龄的摄影师和照片主角再次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
2: 谁来了？
3: 唐老师您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4: 老了，
3: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4: 我很感动。
3: 拍了这张照片，
4: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5: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3: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你就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5: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4: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5: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常青按下快门，

0: 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1: 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据警方介绍，有的售假团伙以为只要

0: 对，
1: 造成了瞬间的枪壳。这种枪壳呢，往往就造成了你当时瞬间就失去了能力。那么从他救这个角度呢，很多人一看到别人溺水，特别是同伴、亲人，他掉水里，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下水去救他。
0: 对，
1: 有的人甚至认为我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啊，所以我下水救他肯定没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自己在水中游泳和你在水中救人是两回事儿。你自己游泳不代表你能够把这个人能救上来，这需要专业训练。所以我们每一个公众都要切记，就是首先不要轻易下水救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一命换一命，被救人可能尽力被推上岸了，但是救人的人死亡了，甚至是两个人，甚至是一家子都死亡了。第二呢，就是也不要手拉手救人。某一年，咱某城市一个水库里边有六个孩子到水库里游泳，其中一个呢在水里滑倒了溺水了，剩下的这五个孩子就手拉手，然后呢最前面的孩子到水里面去拉他，但是呢最后一个同学他手的握力有限，下边一滑，这些人一歪一倒，那么他握不住了，然后他一松手，前面这四个孩子又都溺亡了。所以当时六个孩子在水库里玩，一下淹死了这个五个孩子。
0: 哎呀，太可惜了。
1: 所以呢，这种手拉手的救援是非常非常错误并且可怕的，所以大家切记不要手拉手救援。
0: 咱们就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啊，学生朋友们、小伙伴们一块

0: 府部门在做很多的公共设施资产，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空间加上它的一些统计，可以更好的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分析。
1: 截至2025年11月，天地图在线注册开发用户已超过145万个，日均地图服务接口访问量超过10亿次，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在40多个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依托庞大的数据访问体量，天地图在深耕政企服务的同时，也正持续向民生场景延伸拓展。
0: 未来我们可能在服务民生方面打造一些民生的地图，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省级节点就构建了这个学区地图，那么有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

0: 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
2: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从昨晚开始，这批物资已经陆续抵达郴州、株洲等相关地市。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进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导游等配套资源，打造标准化、精细化、国际化的高端度假服务体系，以优质涉外服务擦亮凤凰文旅国际化名片。

0: 小
1: 村，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